的商业撤退，而是携宠经济在狂奔途中不得不面对的一次现实校准。当前携宠经济最大的痛点是商家精心搭建的规则防线往往敌不过一次偶然的违规，而最终

起，我们象山的天就开始没有雨了，只有高温啊，其实也没有高了，因为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而且不太会超过30度。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温度让我们感受到初夏的美好。应该说今天的感觉还是天

且我们宁波的天气也没有入梅，因为南海的夏季风尚未彻底爆发，水汽的输入还不够稳定，总是在临界点附近徘徊，因此啊，暂时是不考虑官宣入梅的。而且我们宁波入梅一般往年都在6月12号前后，所以真正的梅雨季离我们不远，但是还未到。

曝光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不敢吃杨梅了。但是在我们宁波地区的慈溪那儿的杨梅说，我们这儿的杨梅请您放心吃。那不知道我们象山的杨梅是不是也可以说放心。

0: 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1: 我们家平时买
0: 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两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

0: 伤。
1: 不过网友也会存在着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是过于严苛了呢？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着出入呢？普通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让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孙立军表示，

0: 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甲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1: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2: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两升的油，我可能倒了一次以后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你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

实这款汤的风靡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名字起得非常讨巧。阿婆蔬菜汤的原料都属于是低脂低卡较高膳食纤维的蔬菜，而且饱腹感很足，对于想减脂降糖的朋友来说，如果能以哈佛蔬菜汤代替炖正餐或者

0: 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

0: 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

0: 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先生，这里是。

0: 了呀？你这人怎么这样？
1: 为什么你的文明
2: 需要别人来提醒？
3: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你我都是践行人。
4: 北京时间9:00，
5: 山海岛礁。

0: 报气象。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晴，后天晴转多云。今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5到30度，25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海话浓。

0: 宁波休闲船艇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沃县举行，依托2026宁波国际帆船赛之一国际级 IP， 与会代表共绘赛事加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蓝图，全力推动过路流量向落地增量转化。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副主席傅丹青：
1: 赛事经常玩落地增，所以它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它有绵长的这个航线，
0: 坐拥优越的自然禀赋，宁波象山亚帆中心作为杭州

目前象山拥有九山列岛、余山列岛、花澳岛三大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地，承载着全球80%以上的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种群。全域以记录物种近5000种。城市建设中同步推进生态扩容，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1.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79平方米。万象山海的生态本底与推窗建绿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交相辉映。

服务渔民群众核心宗旨，创新构建传承引领体系创新实践赋能三维育人培育体系，全力打通干部职工成长成才通道，通过师徒结对传帮带，手把手传授渔业管理工作方法，依托多元化学习讲堂，常态化夯实干部职工专业素养与业务能力，聚焦渔业安全生产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实战练兵，以干促学，全方位锤炼出一支政治过硬业务

0: 制高产栽培技术培训班在方前镇芦田村开课，专家把实用的种植技术送到了村民家门口，吸引了不少杨梅种植户前来取经。来听盘安台的报道。
1: 培训现场，来自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的农技专家结合盘县气候条件与种植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实的案例，给种植户上了一堂接地气的技术课，系统讲解了杨梅产业发展趋势、优良品种特性、树体生理性状、生长期精准管护。

0: 全链条服务。月星这片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丰收活力。
1: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县农村岛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丽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台万象客户端。
2: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

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

0: 你我同行。
1: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趣味性，推动文旅融合，激发消费者的潜力。依托亚帆中心、半边山沙排中心等亚运场馆和松兰山等景区，打造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融合赛事品牌，串联山海观光、民俗体验等文旅场景，以赛促游，以

6岁小男孩在足球比赛中夺冠之后的发言打动了许多人，你听到了。所以我们如果说向快乐出发，就要敢于大大方方的献丑哦，让我们放下完美的执

如何做一个敢于献丑的人呢？真的，敢于献丑，说起来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做起来还真的挺难的。开始就挑战高难度的事情，可以从一件件小事开始改变。觉得有一个数字说是特别好，每次我们只是改变0.01。电梯里可以主动的和邻居寒暄几句，甚至是对陌生的人微笑一下，在朋友圈里分享几张自己拍的照片，哪怕构图。

帅帅的摩托，在同事眼里应该是一个显眼包吧，可是我自己好开心哦。一位叫樊爱涵的网友说，还记得上中学时候的数学老师，是上黑板做题没人举手的时候，爷爷总会笑着跟我们说，不会没关系，别怕丢丑，把丑丢了人就美了。叫上讲台的同学，即使没做出来题目，也变得好像没有那么尴尬了。回到座位前还会收获爷爷的

知道李荣浩的应该都知道李荣浩对音乐的热爱程度啊。那么他还有一首表达自己对音乐态度的《黑马》。《黑马》是不与人争的特立独行，是置若罔闻的奔赴世外桃源。李荣浩在为此创作之时，《黑马》被视为一种

虽然显得形单影只，但也了解到原来懂得自洽便是知足。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表达音乐态度的《黑马》。

抓耳的旋律感到惊艳，听出了此歌曲的作者是位有才华的创作者，便兴起了演唱这首歌的念头。虽然后来得知相爱值得演唱，进而成了八专五单的翻唱歌曲恋人。向来在专辑中包办词曲的李荣浩翻唱恋人这首歌，不仅是过往专辑前所未有的操作，更是首次于录音室作品收录他人创作的翻唱歌曲。因为经典从不缺翻唱，但翻唱却不一定需要的是经典，只要这首歌能在不同人的演绎下赋予新意，这首歌便有了意义。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充满回忆感的恋人。

0: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在旅行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听。

0: 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实施印书违法行为，不断优化执法的服务模式，以刚性执法守护道路安全，以温情服务护航行业发展，全力保障海岛群众出行安全与区域交通环境持续向好，为平安象山建设筑牢坚实基础。感谢收听今天的象山新闻，更多内容请关注山海万象。

0: 如果是深度亏电了，就要用充电器来充了。车停了太久，电瓶电压太低，或者呢，这电瓶啊已经用了3年以上了，时间比较长了，用外接充电器才是真正。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拜拜。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1: 天有不测。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晴，后天晴到多云。风向今天到明天是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三级。沿海今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今天气温是20到29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今天多云到阴，明

0: 屋里电器坏了嘞，瓦斯灶堵了嘞，可咋找找呢？
1: 我来帮啊！
2: 张磊先生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3: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初、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啊！
4: 想弄好个农。

我是刘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外卖骑手凌晨撞车身亡，网点的负责人被刑拘，冤吗？根据南方

0: 在高压，西南暖湿气流也是超预期的强劲，它就像是一个水汽批发商穿越赤道送上陆地，
1: 即便是长途运输到咱们江南一带依然是水量充足。那这种大规模的持续降水
2: 是当很多项的违法行为，耿某应该负责事故的主要责任。可见呢，如果耿某没有刚才说的诸多的违法事故呢，不至于发生，自己也不会送命。一些人呢，根据这个认为呢，既然耿某是事故发生的

其实呢并不冤，耿某违反交通法规不假，但是他没有死亡，而是造成其他的严重后果，他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但是外卖平台网点负责人违反了相关的安全管理规定，导致事故发生，同样也是非常的清晰和明确的。根据报道呢，这家外卖平台运营公司众包兼职骑手交通违法现象比较普遍，大量的骑手呢使用违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来配送，但是呢运营公司呢却没有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上述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

对骑手进行监督或者纠正，那么耿某也会受到约束啊，在公共道路上随心所欲的情况呢可以避免。众包是时下常见的外卖配送的模式，它通过平台把外卖一些收派的任务呢灵活的分包给社会兼职人员，兼职配送呢依托 APP 抢单派单按键。

0: 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向广电台有关于安全生产、安全生活方面的内容。
1: 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0: 亲同意后，决定对车窗玻璃进行破拆。救援人员精准操作，迅速破开车窗，成功将孩子安全救出。
1: 那么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地赶到现场，通过以上的操作呢，孩子顺利地被救出。根据了解，当时呢，男童母亲呢下车取快递，把两岁的孩子独自留在了车内，车钥匙呢也遗落在车上。不料呢，孩童无意间碰到了车内的按键升起的车窗，车辆随即自动落锁。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好的，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晴，后天晴到多云。风向今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三级。沿海今天到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气温是20到29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今天多云到29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晴，气温20到29度。好，天气就是介绍到这儿。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行不行？
1: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0: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2: 需要别人来提醒？
3: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1: 那边可以扫。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2: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3: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4: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5: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6: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7: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

0: 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斑马线前，

与健康相依相伴。随着气温渐高，降水增多，空气的湿度啊也是越来越大了，人体很容易出现乏力烦躁。过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气温渐渐升高，降水也增多了，空气湿度加大，人体就很容易出现乏力烦躁、肠胃不适等问题。中医认为，小满养生的核心是祛湿健脾、养心安神，而祛湿是一大关键。湿气旺盛，让很多人不知不觉就被湿气缠身了，但是却浑然不知。湿气重的人啊，大多有

其次呢，吃一些健脾食材。湿气之所以容易在体内堆积，核心啊是脾胃的运化功能虚弱，无法及时的代谢湿气，因此祛湿的同时必须兼顾健脾。 推荐山药、莲子、芡实，还有小米、南瓜等健脾食材，可以煮山药、小米粥、莲子百合粥等。第三，建议您吃清热。

0: 去白谷玩，就是柏树的柏，山谷的谷。哎呀，玩累了，就在旅馆住下，还问旅馆主人要酒喝。这个旅馆的老板可牛了，他是这样说的：
1: 要酒倒是没有，倒是刚好可以撒泡嘘嘘给你喝喝。
0: 汉武帝当时呢，便装出行。哦，今日今时这样的服务态度，那可是不行的。
2: 哼，
0: 鱼儿，你会不会太夸张了？怎么会有老板这么说呀？那个老板真的是这么说的，《资治通鉴·汉祭酒》当中记载：
3: 又常夜至白谷，投逆旅，就逆旅主人求姜，主人翁曰：“无姜，正有逆耳。”
0: 老板还怀疑他是盗贼。哎呦，聚集了一帮人，想要群殴汉武帝。

0: 猪的商人到了晚上睡不着，就想找老朋友聊个天。
1: 草啊，我半夜老是心慌慌，这半夜都睡不着了。
2: 哎，猪啊，你是不是不习惯住笼下呀？你想跟我换房间的话也行啊。
0: 哎呀，这个卖猪的商人很感动，就换了房间之后果然睡着了。
1: 半夜三更，

偏向于客人。比如说清朝还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如果说客人在尽到个人义务之后财物丢了，旅店是要原价赔偿的哟。那这种情况之下连谋财都挺困难的，更别说还命了。总结一下子，随着经济发展，各类人群流动开始变得频繁，各种旅店也跟着发展起来了。在监管不完善的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

在唱着爱情，唱着家庭，唱着人生。现在这首《爱的代价》听到九二版，其实呢还有很多版本哈。比如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2015年的时候，张艾嘉导演的电影，然后《念念》当中，他也有唱过这首歌。当时他再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已经62岁了。92版的时候。

这是1993年由李子恒作词作曲，苏芮演唱的《牵手》。在这首歌曲的词条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在今天

0: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

0: 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

0: 范，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爷爷。

0: 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0: 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帮巷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3: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

社交媒体棱镜。贝尔在书中强调，社交媒体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开始塑造我们的身份认同。虽然他自己的很多研究都是关于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但他也不否认，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大多数人获取信息最方便、最主流的手段。根据2019年的数据，有 55% 的美国成年人经常或有时从社交媒体上获得新闻，而根据2023年的最

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发布或和他人互动讨论政治问题的可能性都远超温和的普通人，达到了2到3倍。书里还提到了2015年的一项政治学研究，研究团队找了1000个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回答问题，测量他们对对方阵营的刻板印象。比如他们要求共和党人估计有多少民主党人是黑人、无神论者、性少数群体等等，他们也要求民主党人

有趣的是，有研究发现，人们不但会高估对方阵营的极端程度，还会高估自己对对立阵营的愤怒程度，同时也会低估自己对不同意见的认同度。贝尔建议我们采取循序渐进的事情，学会使用能与他们产生共鸣的语言来和对方讨论。比如他提到了一个美国社会学家的实验，他们向保守派强调同性伴侣都是自豪而爱国的美国人，提高了保守派对同

0: 员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

0: 易实况直播市场，
1: 千跌2.65%，中证2000跌3.32%。此外呢，逆势飘红的有中证红利指数涨了1.18%。上证50呢逆势飘红，微涨0.24%，而科创50指数呢是下跌幅度较深，跌了5.04%。再来关注行业层面，今天呢逆势飘红的行业分别有酒类、电力、日用化工、煤炭、零售、银行、制药以及保险，而跌幅居前的呢分别是半导体、航天军工、工业机械、发电设备、化纤、精细化工、汽车零部件和互联网。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谈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的收日线、周线，同时也是收月线， A 股五月收官。那么虽然今天整体科创指数呢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但是从本月来看，科创50指数的涨幅还是超过了10%，同时像 PCB 以及芯片产业链这些方向表现都是非常的抢眼。那翠霞对于目前的盘面，包括今天这种放量的震荡调整，有什么

3794点涨了4258点，突破啊重要的4097点进入阻力。它一个小五浪上攻，也就是三浪初始的第一波小五浪上攻，然后走一个 A B C 的调整。这个调整虽然说看起来有点狠，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破位结构。因为从主板指数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当前位置上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风格有一点小切换的一种情况。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以酿酒啊、电力还有这个煤炭、酒类餐饮，就是消费和周期啊双轮驱动，就超级反弹一些板块出现了一动拉升。那么以科技和顺周期方向有部分的板块啊出现了什么比较明显的技术调整。但这个调整呢，我个人还是没有所谓的破位结构。在这里边一般来讲，从历史规律来讲的话，凡是跌停板潮一般都不是有效大周期头部结构。尤其是深证指我也看了一下，遇阻16000点整数关，然后展开技术调整，这为什么没有破啊下方的这个30天线的强支撑，也还是

使它下线运行啊，可能要稍微整固一下，还要继续啊做盘一下线与线。但是从啊价值中枢的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前面四浪底的1684点基本上就差不太多，不会产生啊特别大的超预期的下跌。那同时呢，创业板指数呢，应该说它跌幅是第二大。但是呢，有一点大家看一下，它是小幅高开，穿透过脚下跌阴线，但有一点它是什么？再创新高之后。

高价高位的原则上来讲，我一直给大家提醒不要再碰了。但是二三梯队标的有一个算一个，我觉得这种中阴线大阴线反而是什么，是一个低吸布局的机会点位。从这个 PCB 的二线梯队标的啊，像绵阳，包括这像这个一些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公司，大家看一下七个位置啊，价格都不是贵的啊，都二三十块钱，实际上还有一些是十几块钱的一种情况。那么从这个赛道股来讲的话，我们大家看一下，实际上它的一个什么中期的啊一家。

0: 些变化？
1: 嗯，好的。我觉得首先涨多了回调，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回调幅度最大的科创五零，那么科创五零也是在过去一个半月以来啊涨幅最快的。那么另外呢，在今天确实是出现了啊，就是房地产、煤炭、电力的一些这个波动，但是呢，我们也。

0: 政府能不能率先止跌，包括就是在重要指数这个判断它止跌企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也是要以科创五零作为一个重中之重。
1: 嗯，而且您也提到了，如果这次出现调整之后，可能接下来再起升势的话，也不太可能出现这种齐涨共跌的格局，更多的会分化。那我们就以光模块这个巨头为例，比如说易中天，大家比较熟悉和感兴趣的，那么他们如果出现调整的话，调整到什么位置，后续他们会不会以一种强者恒强的方式再次出现，您会给大家什么样的这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15:21，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先来问一下崔霞，投资者问002463沪电股份，成本120，没有写仓位哈。今天振幅较大，问后市该。

0: 还是要看一下整个半导体大板块的一个，尤其是存储芯片大板块的一个趋势啊。短期看百维没有问题啊，但是后面有多高的高度，还是要关注一下整个这个存储板块接下来的一个表现，相互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翠霞，600733北汽蓝谷持有两年了，成本是7.67块，之前有浮盈没有卖，最近一直跌跌不休，后市是补仓还是继续耐心持有？
2: 我觉得对于北汽蓝谷这类公司来讲，我认为应该是控制风险为主，因为从这个该股的净资产来讲的话，不到1块钱，只有9.5毛钱，而且关键一点，它作为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公司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财务报表来讲的话，它2021年亏损到2025年，每年亏损都是1块多或者到8毛多啊，今年一季报依然是亏损。

势，所以说本周五个交易的整体市场表现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平，而且涨幅居前的主要是焦煤啊，涨幅超过9.6%，焦炭涨幅超过9.3%，另外氧化铝、鸡蛋、红枣涨幅超过5%，20号焦和玻璃涨幅超过3%。跌幅方面，本周原油领跌，跌幅超过10.9%。

0: 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 FOF 真的能二次平滑吗？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林。

0: 基金经理的运作当中，付费产品是怎么来设定最大回撤红线的？一旦触及的话，会启动什么样的调整机制吗？
1: 据我们来了解，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付费产品是没有最大控制回撤红线的啊。付费产品呢，我们会给它一个定位，你是一个稳健定位的付费产品，保守定位的付费产品，但通常不会给它一个明确的数字。一旦我们觉得这个回撤压力比较大，我们也会启用一些调整机制。一般来说就是降低股票仓位，有时候我们会同时降股债两方面的仓位。去年我们看股债更多的是一种跷跷板效应，今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协同效应，更多的时候是股涨债也涨，股跌债也跌。

0: 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要怎样加速创新？
1: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2: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1: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3: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3: 倍儿有面。
1: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0: 来给我供电，对吧？我肯定是这么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这种规划呢，的确有它的科学性，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1: 是，那这个是这方面。另外啊，就是说到这个AI， 之前咱们就聊过，说 AI 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你也说你们要做相关的这种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和 AI 相结合。
0: 对，
1: 这也让我想到了，你说 AI 和这种。

爱七月学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计算机下棋不出昏招，为什么纹身视频再也看不到六根手指的 bug， 机器人跑马拉松是怎么从遥控跑变为自己跑的，为什么说生物制造古代早有先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

AI，包括还有这个科技大浪潮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那么中国的这些好的上市公司也是给了全球资金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资源配置的标的选择。第二个呢，我们国内也在不断优化外资的这种投资便利度，包括在政策上还有这个交易端，那么也是进一步提升了外资的对中国投资的一个便捷性。然后第三个点呢，对于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估值，尤其是跟海外这个一些相应的科技公司比较，我们的估值。

0: 惠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惠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

0: 黄豆那个底下根部还有青的就不能摘，还没熟。
1: 在种植大户承载量的果园里，金黄的果实压弯枝头。有着20年经验的老陈，只兼青年就植酸甜。他坦言，山海环绕的海洋季风性气候，造就了海岛枇杷清甜爽脆的优良口感。果子糖度普遍较高，农户承载量。
0: 它是海洋性的气候，跟别的地方就不一样。个头大，水头也好，那个糖度也高，14度那个糖度。

要分为白沙和大红袍两个品种。今年春夏气候适宜，海岛露天枇杷品质好，产量相较往年也提高了20%，预计能够达到4400吨。然而立夏过后，象山赫布镇樊澳村的空气里弥漫着甜蜜的焦灼，丰收的喜悦和销售的压力同时挂在果农的心头。集中上市期撞上了晚熟一周，茫茫大宗采购的批发商订单流失，传统的等客上门模式遭到了挑战。象山

0: 客户什么的这一块还不是很明朗。
1: 压力也是转型的动力，在番澳村直播找市场的种子早已播下。这周开始，象山无果水果专业合作社天天喊自家农户在枇杷园搞常态的直播。
2: 现在我给他打播的是咱们的那个白沙枇杷啊，是大果，这一颗呢是45克。
1: 依托近年来线上平台的不断发展，农户们也开始跟着网上销售的快车。这一周

0: 来，坐等人家是商户来上门，我们必须要把它推出去。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的便利，我们自己嘛也想办法，尽量往外销，往多销嘛。
1: 我们了解到，村里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开始学着拍短视频、开直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将山海环绕的海洋季风造就的清甜爽脆的故事讲给天南海北的人听。同时呢，不少的种植户还搭建大棚，提早枇杷成熟上市期，以差异化的竞争增加收入。大棚枇杷种植户陈在亮：
2: 大棚三亩嘛，

0: 我是陶春顺，是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总经理。我们这个池子养的是蓝点马鲛鱼，在人工养殖方面我们还是全国第一家。
1: 象山港蓝点马鲛鱼本地人叫川乌，长期以来蓝点马鲛鱼依赖野生的捕捞，资源日益的匮乏，可持续利用面临挑战。渔民周川喜告诉记者，
2: 我们现在能捕到的马鲛鱼越来越少，市场上卖的马鲛鱼现在卖到300-400一条，

0: 发现马鲛鱼的性腺已经有部分发育成熟了，选育出90尾最好的马鲛鱼。
1: 2025年春天，技术团队再次出海采捕受精卵，培育出4200多万尾的蓝点马鲛鱼幼苗，探索驯化17年后，终得工厂化养殖成果。
0: 目前，马鲛鱼人工繁育工作还只是开端，我们正全力攻关马鲛鱼的饵料驯化、病害防控，包括规模化繁育技术，争取3到5年实现规模化养殖。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川乌不再稀缺，游进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咔嚓一口甜脆爆浆。日前的兰溪市吕布街道上新屋村古麦家庭农场头茬水果玉米迎来了成熟期，翠绿的玉米杆挺拔茁壮，裹着青叶的玉米帮紧实饱满。农户呢正抢晴好天气加紧采收。

0: 乌牛糟做的，我们主要呢是名片做的这个红茶，现在有许多老客户提前预定了。
1: 而作为桑州镇起步较早的红茶生产基地，这段时间紫云山茶厂正在进行红茶复烘工序，复烘能够进一步激发茶叶香气，在历经一整个夏季的仓储陈放，陈茶口感会愈发鲜醇爽口，香气浓郁。据了解，该茶厂占地400多亩，年产名优绿茶8000余斤，红茶近1000斤，每年4月中旬春茶采摘结束后，茶厂便全面开启红茶加工。茶厂负责人夏兆哲说，近年来

有一次朋友做面包没有烤好，拍照发到群里说我的黑暗料理出道了，结果一时间啊群里热闹起来，有人说比我当年强多了，还有人晒出自己的翻车作品，大家都彼此打趣，气氛非常的轻松，也非常的

脉，谁能够教教我呀？原以为可能会很丢脸，但是没想到好几个人就跟着说，其实我也不懂。于是紧绷的气氛一下子就松了下来，大家一起梳理思路，共同去出谋划策，工作效率反而是提高了。所以说，一个敢于献丑的人会让人觉得更加

所谓自信从来不是等自己完美了之后再上场，而是明知自己尚有不足也依然是勇敢向前。所以啊，别怕献丑，你露出的那点笨拙其实更动人哦。那么如何做一个感

就是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每次想做又不敢做的时候，暗示自己我就试一下，搞砸了又怎样呢？这只是在尝试，万一成了呢？如果想报名演讲比赛，就告诉自己我只是来练练胆量，想学跳舞就担心又担心肢体僵硬，不妨关起房门来跟着视频练习练习。其实最难的不是做的那一刻，而是做之前的那几秒。第二步，让自己放得

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以前不敢做的事，亲身经历之后便会豁然开朗。勇敢的人总能够先一步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所以啊，下次犹豫的时候，先来一句，我来先献个丑，我来先抛个砖，请你们多包涵，或者说是我来抛砖引玉一下。说完你就会发现，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温柔的多了。

真的没有办法过节，也没有小礼物收到，大人朋友们，就来我们局里面，鱼儿送各位一个小知识，来讲个小故事，当做六一礼物吧。让我们一起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来听听今天和六一有关系的故事。各位爱亲，鱼儿要开始讲六一故事啦。当然，今天可不是一期儿童节目，少儿节目是少儿节目那回事儿。今天呢？

0: 咱要讲的是成员故事。你们知道六一居士吗？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六一居士的故事。他的六一那可就相当牛了。
1: 嗯，
0: 这是一位拥
1: 有一壶以五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0: 看看，这可是正正经经的六一居士呀。
2: 你有没有六个一呢？
0: 哦，我有六个一。一台剪辑节目的电脑，一只可以录音的手机，一双听

咱话说回来，说说这个六一居士。怕问，藏书藏出如此大招，也是没谁了。六一居士，他生于宋朝，父亲早亡，少时生活清贫，连纸笔都买不起。读书呢，全靠向城南大姓李氏借来抄读。

0: 耶，
1: 可以坐拥天下珍贵文史秘籍，可以名正言顺拷贝资源副本，还可以得到皇上亲自赐书，都是外人千金难买的耶。哇，前朝的杜甫大大曾经说过，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1: 而这个六一居士光是藏书就破了万卷，以其学霸体质区区读书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且看他的成绩表。

继续是谁了呢？再进入 Part Two， 玩着玩着玩成了一代宗师，甩那些谁谁谁几条街。很多人说收藏，说的无非是书画、古董、珠宝。相比之下，六一居士玩的才算真收藏。他玩金石遗文，这呀是来自前朝铜器碑石拓片的图形文字。如果说不通文学史、历史、书法、文学等等多学科的知识，哪怕腰缠万贯，你收回来的那也只是鬼画符。而在整个宋朝，除了六一居士，也只有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以及南宋的丞相洪适有本事这么玩。

还有哪些呢？卖个关子。哎，这个六一居士有六个一，还这么厉害，弄得我啊都没有自信心了，好自卑。那么说点什么，让大家伙儿长点自信心吧。虽然这个六一居士有六个特别厉害的一，但是他也有一个很不想要的一，那就是吃藕丑。长大不是很好看，因为六一居士小时候家里面家境很贫穷嘛，就是。

沿着琉球群岛北上。今天呢，我们宁波云系比较多，阳光从云缝当中呢露出了笑脸，局部地区呢有阵雨的造访，白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是天气温柔的休息日，阳光明媚，小风轻拂，最低温度不到20度，早晚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哦。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上下，略显那么一点点的闷热，这样的天气呢很适合大家洗洗。

0: 来就是我，没有看到哎，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掉过。
1: 掉了，对。
0: 啊，真的吗？有没有感觉到它掉下来了？我记得你们是五点半。

0: 好，只要你有需要，我们就不下班。那么就在五月十七号下午的五点多呢，浙江嘉兴公交卡很可能是落在公交车上。小三呢特地在第二天找到了这班车的司机，托他帮忙找钱包，可整辆车都找遍了也没有发现啊。好不容易等到了周末休息，小蔡就走进了派出所。
1: 柳说，腹式呼吸就像是一个强大的健康工具箱，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回到副交感神经系统的状态，也就是休息消化的状态，让负责战斗或逃跑的交感神经反应停下来。有意识地把胸式呼吸改为腹式呼吸，对健康是大

经反应停下来，有意识地把胸式呼吸改为腹式呼吸，对健康是大有益处的。首先能够提高我们的肺活量，让身体吸收和供应氧气更加顺畅。其次是压力荷尔蒙产生少了，皮质醇水平降低了，血压也能够降下来，焦虑感还能够缓解。第三个好处是自主神经对压力的反应变好了，动脉血流量增加，睡眠质量就也提高了。第四个好处是免疫力都会

很多朋友睡前脑子里像是放电影一样停不下来，这时候您做上几个腹式呼吸，让我们的全身放松，把注意力集中在肚子上，感受它的起伏，这时候就能够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赶走，让神经放松，慢慢的呀，您就睡着了。那么到底怎样做正确的腹式呼吸呢？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让腹部鼓起来。这时候放在胸部的手最好是没有感觉的，而放在腹部的手能够感觉到随着空气进来而慢慢的膨胀。呼气时，请您用嘴巴慢慢的往外吐气，收缩我们的腹部肌肉，把空气

从一数到四，接着嘴巴慢慢深呼气，沿着方盒右侧从上往下从一数到四，最后请屏住呼吸，肺部被清空，沿着方盒下沿从右往左再从一数到四，这样重复三次，或者每次练上五分钟，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让我们的身心

少年，陈蔚能边走边看，仔细了解学校的办学规模、教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及发展规划，观摩乒乓球、拳击等教学活动。陈蔚能为高唐学校点微光、成炬火、亮未来的办学理念给予肯定。随后一行人来到高唐岛乡中心幼儿园，共同观摩幼儿蹦床表演，孩子们灵动活泼、大方自信，让大家倍感欣慰。陈蔚能感

感谢全体教职工的辛劳付出。他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代表着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学校要坚守教育的初心，持续提升办学品质，以爱心和专业陪伴学生成长，全力营造安全温馨的校园环境。要遵循幼儿教育的规律，依托游戏活动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倾力办好乡村普惠教育，打造有海岛温情的学前教育品牌。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注重少年儿童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让他们快乐的生活和学习。5月28号，县委

您还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教学特色开展情况，详细了解学校的体育特色课程、音乐教育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情况。宋美龄驻足参观了学生作品展示，对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频频点赞。他希望学校能遵循教育和儿童成长的规律，提升教学水平，丰富校园活动，让孩子们吃得好、睡得好、学得好。在山水幼儿园，宋炳林详细了解幼儿园的办学理念，教师

们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为孩子们成长营造更加温暖和多元的教育环境。5月27号，县委常委副县长胡英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初倩分别前往郸城第五小学教育集团正式校区、天安幼教集团四周头镇中心小学、海运幼教集团四周头园，向少年儿童

奋力推进卫生健康现代化水平，为全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健康的根基。副县长钮金莹参加。李晓东先后来到象山医院一建集团丹溪分院、县公共卫生管理中心看望慰问一线的工作人员，实地的了解基层诊疗服务、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卫生风险防控等情况。他强调。

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人民满意的卫健铁军，奋力开创健康象山建设新局面。记者董萌萌报道。下一出盟，九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今年首批中华凤头燕鸥宝宝。5月27号，两只雏鸟先后在4号巢和6号巢破壳而出，这也是2026年浙江省诞生。

0: 正全速运转，只见一叠叠空白烟盘从自动升降机缓缓落下，进入流水线，依次完成平铺机制、精准播种、注水、覆盖机制等工序。不到一分钟，一块块鸳鸯盘就制作完成。中心负责人朱霄介绍，这套新设备最大的优势就是省工省力，全部流程仅需要两三名工人即可完成。
1: 手动的工序主

0: 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宾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1: 现在都是搞表种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

0: 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1: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

0: 产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

0: 降雨，龙灾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

0: 我是可以，非常不错。
1: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卖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2: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

0: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

爱不是嘴上的誓言，是平凡日常的成全，手拉手穿过心墙，心连心，风雨都并肩，一句话能

让世界充满爱的灵感。爱心人士，志愿者的默默付出，陌生人之间的守望相助，点滴善意汇聚成暖流，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始终觉得，爱从不是空洞的誓言，而是平凡生活里的实际行动。公益呢，不分大小，一份关怀，一次援手，便能温暖人心，融化隔阂。创作中，我把坚守陪伴，同心守望。

0: 海畅想。
1: 我里电器坏了嘞，何事到堵了嘞，可咋找找呢？
2: 我里光啊，
3: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2: 我里帮啊，
4: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初、两小虎爱的有。
2: 我里帮啊，
5: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2: 我来帮啦，
5: 喊个毛帮，
1: 喊毛帮呢？
3: 俺帮嘞，
4: 啥毛帮？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外卖骑手凌晨撞车身亡，网点的负责人被刑拘，冤吗？根据南方

比较少见的，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呢，对发生在外卖行业的犯罪行为，以重大责任事故追究，并没有任何的法律障碍的。今天和大家聊聊外卖员送餐车祸身亡，刑拘网点负责人敲响了行业的警钟。正是因为他放弃了安全管理责任，导致事故的发生，这是网点负责人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的一个事实的基础。欢迎大家就此来发表一下。

月下旬就大幅的往西往北推进，一方面是推动高温，浙江一度是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另一方面它还是一台大型的抽水机，把来自海洋的暖湿水汽是一路运送到了长江流域，这里的水汽是多到爆棚，要么阵雨雷雨暴雨反复登场，要么不下雨水汽也是充斥在空气当中，更闷更热。当然除了副热带高压，西南暖湿气流也是超预期的强劲，它就像是一个水汽批发商穿越赤道，途经孟加拉湾，把海量的水汽送上陆地，即便是长途运输到咱们江南一带，依然是水量充足。那这种大规模的持续降水和高温

站余姚站杭州南站乘坐 S2101 次 S2102 次 S2103 次还有 S2104 次的杭甬城际的列车必须要预约乘车。在城铁宁波站杭州南站预约上车的分别是有座预约和无座预约，因为座位数量是有限的，如果遇上预约成功但是无座席号的话呢是无座。余姚站预约上车的仅限是无座预约，如果您没有预约到座位的可以选择无人的爱心座就座，严禁霸座。

0: 真情在，
1: 我来帮你解烦忧。
0: 每天中午11:30，咨询解疑，家电维修。
2: 好的，我来帮你忙，正在进行当中。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

那购买机票、火车票还会影响我们酒店的入住、金融储蓄等等方面的业务。斗地警方呢也发布提示了，如果部分的实名认证的线上功能可能被冻结，解冻流程相当的繁琐。那目前呢，居民身份证呢已经开通了全国通办，换领人即使不在户籍地居住，也可以携带居民的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窗口去申请换领。民警提示说，公民在

或者说驾驶员的车速啊，这些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呢约束我们外卖骑手要按照规定的这个交通安全的法规法律去行驶，去送外卖，确保大家安全的这个工作，安全生产。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根据刑法呢，这个罪名的适用条件是在生产作业当中违反有关管理规定的，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就外卖行业来说，外卖中的所有的行为呢

夏季来临，车门一旦被反锁，车内温度会迅速的升高。消防员曾经在33度的环境下，在一辆被锁的小车内进行试验，大概5分钟后，挡风玻璃的温度已经从40度上升到45度，车内人员感到闷热。到了19分钟之后呢，挡风玻璃温度达到了50度，车内人员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轻度头晕的症状，衣服已经湿透。到了30分钟之后，挡风玻璃的温度已经达到了60度，车内人员的体表温度已经达到了41度，心跳明显的加快，并且。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心墙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吧，这旋律一响应该就能够勾起我们的回忆了。郭靖用他细腻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的敏感、倔强和温柔，整首歌曲治愈感拉满了。

0: 北京时间2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FM 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三级，沿海今天到明天是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气温是20到29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晴，后天晴到多云，气温

0: 是饱满，农户呢正抢晴好天气加紧采收。请听兰溪台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谷麦家庭农场，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一杆杆垂着褐色胡须的水果玉米整齐排列，长势喜人。农场负责人童哲辉和工人们穿梭于玉米田垄间，把个头饱满的水果玉米采摘下来打包装箱。

0: 雪田7401水果玉米，皮薄无渣，玉米粒雪白如珍珠，咬一口脆嫩爆汁，汁水色如牛奶，因此也被称为牛奶玉米。据了解，古迈嘉兴农场目前共种植了15亩水果玉米，平均亩产可达2000斤左右。古迈嘉兴农场负责人童哲辉说，
1: 今年成熟期提早了5天左右，29号开始采收，采收期的话一般1个星期到10天左右。销售价格今年比去年好一点，价格的话反正我现在微信上卖5块钱。
2: 春茶收官，红茶接档，眼下呢宁海桑州镇的茶园里依旧是茶香袅袅，当地依托

0: 40个小时左右。我们一个传统工艺去制作的话呢，做出来的干茶啊，香气啊比较足。
1: 经过多年钻研，夏国图巧用本地不同品类茶鲜叶，研发出了3款与南红品牌红茶，三者香型各异，汤色有别，口感独具风味，形成了鲜明的产品差异。而凭借制茶工艺和茶叶品质，与南红红茶以

0: 开启红茶加工。茶厂负责人夏兆哲说，近年来他们还创新研发了桂花红茶，在桂花盛放时节采摘本地鲜花硬质，产品上市后市场反响热烈。
1: 我们的桂花红茶在北方市场特别受欢迎，因为北方那边没有桂花，对我们这个香味跟茶的那个滋味都非常认可。
0: 桑州镇是宁海核心产茶区之一，全镇茶叶种植面积近万亩，两种茶占比超50%。近年来，当地

吸最方便、最主流的手段。根据2019年的数据，有 55% 的美国成年人经常或有时从社交媒体上获得新闻。而根据2023年的最新统计，美国80%人都选择了电子设备作为最喜欢的信息来源。而在中国，新媒体的普及率更高。中国社科院在2019

线上和线下呈现的自我往往是有些差距的。贝尔强烈建议你考虑一个问题，通过棱镜折射的你是否与你希望他人看到的你一样。贝尔说，如果不一样也不用难过，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但我们常常是错的。如果我们真产生了和自己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一个我愿意为之献身的议题吗？或者我只是想巧妙地击败对

些我们重视他们意见的人，还是那些只是在追求关注的极端派？最后，我们也得想想自己的行为对对方阵营的影响。在骂战的最后，我们是真的击败了对手，还是只是强化了对方对自己阵营的偏见？而那些更倾向于回避冲突和好好讲道理的人，需要做一个很困难但是很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坚持表达，让自己的意见

网络极化，但这并不是我们要一刀切的反对兼听则明。有趣的是，有研究发现，人们不但会高估对方阵营的极端程度，还会高估自己对对立阵营的愤怒程度，同时也会低估自己对不同意见的认同度。贝尔建议我们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去了解对方的意见，避免自己走极端。贝尔建议我们不要为了寻找差异而直接找和自己差异最大的意见领袖。

同性伴侣都是自豪而爱国的美国人，提高强调美国军队能够提高穷人和弱势群体地位，自由派就会更支持提高军费。很多问题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意见分歧，差距只是语言表达的词汇差异。说到底，驾驭棱镜是最核心的一点，其实就是暂时放下自己的身份认同，控制自己

用户的政治极化水平不但真的下降了，而且他们讨论的内容也都非常深入。有些人概述出了完整的改善政策框架，有些人分享了自己家庭的枪支暴力受害经历，还有人留下了联系方式，期待和对方的进一步线下交流。当然，这个 APP 可能永远都没法像微博、贴吧一样那么火，更不太可能做到商业化。但至少贝尔确确实实正在试图拿出解决方案。他不仅仅是提出一个巧妙的实验，验证一个精美的理论。

0: 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1: 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

0: 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嗨，你好。
2: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1: 在旅行。

雕刻的痕迹。但愿我们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着应有的那种美丽，用心的女人终身美丽。接下去的时间，这首歌来自于2009年的黄小琥带来的歌曲《作伴》，我觉得也是非常暖的一首歌。

比较喜欢这句哈，没有心酸，没有遗憾。什么是陪伴？什么是心安？你是答案。这是2009年黄小琥的《简单不简单》专辑当中由姚若龙填词，于小关和李伟松作曲的《伴》。黄小琥在很多朋友的记忆当中可能。

0: 北京时间22:0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

去一次西藏，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离天最近的地方。如果有一天你感觉下大雾了，那我告诉你，其实你只是身处从小镇飘过来的云朵里，那是一片可以净化灵魂的圣地，那是一群可以洗涤心灵的

咱们老听众应该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就是早些年在祁连山牧场发生意外过世的。而马奶奶的眼睛也是因为承受不住老年丧子的痛哭瞎的。可是马奶奶的儿子早在1963年就已经过世了，只不过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

所以当马奶奶知道儿子已经过世的时候啊，是在6年前啊，也就是来敬老院的那一年。那一年马奶奶刚刚60岁。但是今天，儿子过世整整15年的今天，敬老院里竟然是收

没有死？难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隐瞒了事实？马奶奶从邮递员第一声说到祁连山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拐杖丢了，人坐在地上啊，也都全然不知。央家母看到马奶奶坐到了地上，快步地走向马奶奶。喜儿回身呢，看到奶奶坐在了地上，也跑了过去。马老师，这封信是写给您的。一边说呢，

母用生疏的汉语说道：“马晚穷，亲启，望于八月十五日前，务必到达青海省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

眼泪说，王国胜是我的儿子。央吉阿姆听完了马奶奶的话之后啊，又惊又喜。惊的是，马奶奶在住进敬老院之前，她就已经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啊死在了祁连山，但是怎么

你行动也不方便，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这时候喜儿一听到这话，当时就不干，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奶奶，一边哭闹着一边喊着，不行不行，我要跟奶奶走，奶奶去哪儿我去哪儿，奶奶眼睛看不见，我好给奶奶领道。

这么一路的磕磕绊绊走过来的。哎呀，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母亲为了见到15年没见的儿子，无论是需要走多远的路，

他还活着就太好了。马奶奶就这么依靠在床上，一边排着身边的喜儿，一边在床上啊，想着与儿子重逢的种种的这些情节，一夜都没有睡。天还没等亮啊，马奶奶就怎么也躺不住了，早早就起来了，给自己精心的梳洗打扮一番，然后呢，整理好身上穿的衣服，就

定的是，您儿子不是意外死亡，因为当初害您儿子的嫌疑人已经来到公安局自首了，要在本月的15日在祁连县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们经过调查呢，发现王国胜还有一个亲人在世啊，就是您，所以才恳请您务必在15日之前赶过来。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扑通

现在看来这3000块钱呢是攒不够了。我想把现在这2430块钱给您，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啊。马奶奶听完这句话之后啊，颤抖地说道，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儿子回来。我儿子回不来，就要你儿子偿命。说完这句话呢，马奶奶

奶奶，啊，并把马奶奶来时的路费也一并带过来了，说如果马奶奶不想等到宣判之后再走呢，现在就可以给马奶奶出路费，就让他们回去了。这时候马奶奶就问了一句，害他儿子的人是自首的吗？公安局的同志呢，也借着这句话给马奶奶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这个左天宝啊，也就是害您儿子的

就疯了。这些年这两口子过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他母亲疯了之后，动不动就衣衫不整的就跑了，总说找他儿子，总说他儿子回来了。就为了这个事儿啊，我们去了多少次我们也记不清了，结果这一次呢还是真回来了。是他父亲带着他到我们这儿自首的啊，还跟我们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说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咱早说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每一个人想要犯错的时候，啊，只要在犯错之前呢，想一想自己的妻儿老小，再想一想对方的家属，有什么错是压不住的？

给害我儿子的人求情是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绝对不原谅。他所犯的罪是不可能被原谅的。马奶奶此时是情绪越说越激动了。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连忙就安慰着说，大婶儿，您别激动。您听我说，首先呢，您别误会，

在回家之前带着喜儿去一趟盐山公社呢。因为盐山公社啊，就是当年马奶奶她儿子下放的盐山牧场。马奶奶想，既然都已经来了，儿子已经是见不到了，但是他一定要去一趟他儿子曾经劳动干活的地方，找找念想。经过一路的打听，又走了3里多的

我也照顾不了你几天了。儿子没了，我要是也走了，剩下你一个，以后可咋办呢？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刚还是又哭又笑、疯疯癫癫的老太太，竟然是逐渐的安静下来了。在男人一声声的"走，

愤怒，甚至会超过你的愤怒，所以他会更加变本加厉的伤害你，而你肯定还会继续的跟他无休止的争斗下去。那最终的结果呢，一定是两败俱伤。所以喜儿啊，你要记住，冤冤相报

的敬老院，回到了那个所有的孤寡老人们共同的家。所以朋友们呢，我说到这儿，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开始啊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放下一件事儿到底简不简单？今天呢，

潮起潮落时暗藏的澎湃，渔网洒落瞬间我们去住的房子，且把家人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宁早。

健康的成长。本台消息，近日宁波以81.1分位列全市第一，成为宁波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优等生。作为浙江省首批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建设试点，我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生态本底，走出了鲜明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目前象山拥有九山列岛、鱼山列岛、花澳岛三大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地，承载着全球

80%以上的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种群，全域已经记录的物种近5000种。城市建设中同步推进生态扩容，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1.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79平方米。万象山海的生态本底和推窗见绿的城市生态多样性交相辉映。听众朋友，三下时节农事正忙，在西洲镇农事服务中心，全自动的育秧流水线、一体的净种催芽机等一批智慧的新农机齐齐发力，水稻育秧备耕越来越有科技范儿。前厅记者楼路周春梅发了

0: 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

0: 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安全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

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

0: 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

0: 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

0: 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

0: 天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

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

0: 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

省委昨天上午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结合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绩系列活动，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把政绩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上，体现在缩小三大差距的成效上，体现在人民群众。

调，要锚定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一体推进学习教育问题查改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在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一体推进解决具体问题和建章立制，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提升，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和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0: 能借助青田的侨贸平台，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
1: 巴西爱玛车业总代理徐慧国说，借助青田侨贸市场搭建的双向对接桥梁，中国制造与南美市场实现精准牵手，深度结缘。
2: 青田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

0: 也员。
1: 青年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对接平台，既解决了护养问题，又降低了物流和资金成本，让我们在巴西市场代理业务更有底气和更有竞争力。
0: 合作的背后是青田侨贸市场的深度蝶变，依托华侨人脉和全球海外渠道，市场从单一商品中转集散，向做深贸易链、拉长产业链、完善服务链全方位升级，逐步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枢纽，连通本地产业，链接全球商贸网络。作为全国同类型专业市场的龙头标杆，台州温岭工量任具交易中心也打破了传统线下批发的固有路径，市场全力打造自主 Winsor 跨境品牌独立站，完成11个国家商标布局注册，依托海外社媒矩阵精准引流，为场内商户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新通道。
2: 目前我们的独立网站线上的产品也达到了已经几千种的产品啊，目前在11个国家注册了我们 Winsor 的主要品牌，点击率达到2000多万，而我们的专业粉丝，从国外的专业粉丝也要15000多人。
0: 市场转型也倒逼企业苦练内功，提档升级，不少商户瞄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端新型赛道，深耕硬质合金铣刀。

0: 在这个专业市场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托市走出去，另外一个是那个场景融合。就是下一步的审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继续啊，就会推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落地。我们杭州市它出台了这个4000万元激励资金，那么嘉兴市呢拿出了1.2亿，绍兴的嵊州和新昌拿出了5亿，投入到专业市场那个发展过程中去。我们将会联合各级审计部门啊，去解决这个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难点问题。
1: 2026年浙江省市场监管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昨天在杭州举行，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

0: 中亮相，涉及绿色石化、高端仪器仪表、新能源等领域，多项专利技术被企业竞拍获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和信息化处副处长陈赛云说，
1: 科技成果拍卖呢，也是激励大家以应用为导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从我们的实验室走向市场，更好地激励科技人员的一个创新创造的这样一个热情。

0: 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台州台的报道。
1: 在瑞昼生物医药浙江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穿梭在试验台前，加紧推进流脑疫苗的临床试验工作。这家长期扎根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三月中旬完成工商变更，总部正式从上海搬迁至台州椒江。公

后期只能由政府指定机构回购，每年折旧 2%， 不存在升值空间。首批配售型保障房入市之后，将为后面十多个同类型项目开盘做参考。接下去杭州还有不少配售型保障房入市，刚结束首开登记的应云、上元、静理还有258套房源待售，后续将会有125

0: 进度在年底前符合预售条件的项目还有13个。
1: 这里有温度。近日发生在宁波慈溪的一段救人视频全网刷屏，视频中一名在河边钓鱼的男子抓住铁链跳下河救起了一名幼童，这名不会游泳的钓鱼侠刘胜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来听慈溪台的报道。
2: 事情发生在中午12点不到，当

0: 抓住岸边铁链，快速滑向水中，河水瞬间漫过腰腹，他一把捞住下坠的孩童，全力向上托举，将孩子送出水面。孩子妈妈闻讯赶到现场。
1: 这怎么会掉下去的？快快快快报个警，快快送医院呀、啊、
2: 谢谢，
1: 送医院，没事没事，快送医院，快快快快。
0: 落水孩童目前已无大碍，母亲

0: 有小孩，所以也就没有多想。这换做任何一个路人也会下去的，也都会下去的。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4: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在轨留驻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任务期间，乘组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

社交网络上爆红的性格测试悄然成为了部分用人单位招聘中的标配，不少求职者为了能够顺利过关，不得已进行造假。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独一无二的。对职场招聘而言，求职者的专业素养、责任担当和成长空间无疑

才是衡量人才、选拔员工等的关键标准。盲目依赖性格测试，既暴露出招聘方的懒惰粗疏，对求职者也不公平。求职者被迫性格造假，归根到底在于性格测试结果的滥用和异化。一些企业动辄采用这样的方式，达到筛选外向型人格、思考型人格的目的，但其中的适配性、合法性、合理性等都存在争议，尤其是可能存在的隐性歧视行为值得警惕。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择优录取、精挑细选不能成为搞歧视贴标签的理由。就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规范选人，切实保障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才能让求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